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鲁先生乐队的这首歌叫做《华年》，它讲述了时光易逝的一种感叹。时间过得也很快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时间快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艰难的时候时间好像特别难过。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联合的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品质家装节，三个月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完美的崭新的家。为什么是三个月呢？因为我们工程延期一天就是要赔付200块钱的，所以工期就是90天，卡得死死的稳稳的。而且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还有100%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最近打算装修房子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所以我听到的歌来自 Coco 李玟，暗示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开通暑期办证专场便民服务，为有出国境需求的学生、上班族等人员提供便利，无需预约。郑州市公布非法采砂举报电话，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2026年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国内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采集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发布管理提示 AIV 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体育消息，国家步手枪射击队公布了2026年亚运会的参赛名单，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星、谢瑜五位奥运冠军领衔出战。娱乐方面，日前北京石景山法院判决赵照歌曲《当你老了》歌词抄袭，判赔11.1万元，无需禁演歌曲。赵照团队表示仍会正常演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北京时间的9:02，各位周六的早上好呀，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江。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歌单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位现在特别红的歌手，而且他的演唱实力很好，最重要的是呢，他在今天晚上会在郑州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你知道他是谁吗？节目的开场我们先来个互动啊，如果你知道他是谁，把他的名字还有这首歌的名字打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位歌手和演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吗？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深的《大鱼》，那歌曲呢也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一首主题曲啊。关键是呢，很多朋友是通过这首歌认识的周深，尤其是周深在歌曲当中的那种真假声的转换啊，还有戏腔的吟唱啊，都被大家称为是一绝，古风空灵的意境无人可以复刻。所以刚才这道题你答对了吗？微信平台上转运服我们的 Mr. John 都答对了哈，都是第一时间发来的，说这首歌是周深的《大鱼》。今天晚上的周深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的郑州站就要上演了。那这场演唱会呢也特别的有意义啊，它是以人生日记为核心概念的，那把整个的舞台都化作了一本巨型可变形的书页，之后呢整场音乐会用40余首的歌曲来串联起成长、治愈、相逢和温柔，所以主打的是一个沉浸式的人生和视觉的双重体验。不知道有朋友今天晚上要到现场去看演唱会的吗？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啊，让我们都羡慕一下好不好？周深演唱会呢，他的音源一般都是全场的那种蓝颜色的大海的那种感觉，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歌迷挥舞着荧光棒去汇聚成一片蓝色的海洋。当然在今天晚上的演唱会的现场呢，会唱他很多的经典的歌曲，这首《大鱼》是一定会演唱的，那包括还有《起风了》、《消散人潮》、还有《花开忘忧》、《霓裳羽衣曲》等等哈，都会在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当中给各位来呈现。如果说你去不了演唱会的现场，没关系，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你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我带大家一块儿去听周深的那些经典的歌曲。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有到带孩子需要出去自驾游的朋友，那提前要把你的车辆来做好保养的工作了。有人觉得工作太忙，没时间去 4S 店做除碳的保养，不想去修理厂进行车辆的大修等等，没有那么麻烦啊。现在呢，你只需要买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然后出门之前加油之前倒上一瓶，边跑边清积碳，油门清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剩下的钱带孩子吃好的喝好的都特别的开心哈。现在万能通我们还有年终大促的价格，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元，三瓶三步到位，第一瓶强力除碳，油门变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升动力，然后解决你那种踩油不走的迟钝感，第三瓶清洁三元，年检好过啊，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

你来一个大扫除。另外，我们的精装礼盒现在拼团的最低价也是仅需要224元，一套三瓶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如果说你是老车，瞬间让你找回开新车般的顺畅。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依然是来自周深这首歌《云长雨》一曲，也是一首国风韵味十足的歌。如果你喜欢周深的那首歌，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让我看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emo，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松，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1: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六的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大家听到我们的夏令营的介绍了吧？孩子们好像这周很多都要正常就要放假了，对吧？还有的就是要下周，最晚也就下周都要放假了。如果说家长想轻松一下，又想让孩子在这个暑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获的话，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真的建议他来参加一下。它专门针对5到15岁的孩子来设计的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关键是非常好玩。我们做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已经是10年的沉淀了，10年的零事故，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啊。孩子呢，参加完之后，从低头族变身了小英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战士，从一个小马虎成长为了一个自律者。你看，孩子很多是在暑期的时候就是手机玩手机，对吧？然后就是一说让他干点其他的事就很不乐意的样子。但是呢，我们参加完这个夏令营之后，他真的是可以告别手机的沉迷的，挺拔身姿，坚毅眼神，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然后呢，体能爆表，也会叠豆腐块的军备了，养成了作息规律的习惯，行事如风，站姿挺拔，自带那种刚毅的劲儿啊。有的孩子时间观念比较差，自理能力更不用说了，来报名一下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完家长都非常的惊叹，说哎，这孩子怎么像换了个人似的。最重要是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好玩，对，我们的夏令营有多种的项目，丰富有趣。今年是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做到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那有什么好玩的呢？全部都是孩子喜欢的，比如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特色爆冰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 这些项目平时如果你单独带孩子出去体验的话，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个项目。比如说那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据说是现在市面上要500块钱一个人，但是这次报名的话，我们是带孩子全部体验的，全部包含在报名费当中的。同品质的夏令营，我们可以出去对比一下，咱们的性价比是极高的，因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到您重金补贴后，特色陆军的路线的线路现在才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海军补贴完也是才不到3000块钱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详细的介绍，因为呢我们专门是进行了很多的为孩子保驾护航的设计，比如说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的安全巡视，专业的教官训练，还有省台主持人带队同吃同住同陪练，专业的医护损队，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的贴心陪护，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给大家足足的拉满安全感啊！机会不要错过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详细介绍还有详细的价格啦。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听歌。今天一个小时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周深的经典好歌，因为今天晚上深深的周深演唱会将会在郑州来上演了，提前来大家走进演唱会的氛围当中。刚才呢听了两首全部都是周深古风的歌曲啊，一首大鱼，一首云长雨衣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换一首氛围感拉满的都市抒情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深带来的《消散人潮》，这首歌曲是聚焦到了人来人往的那种离别相遇，还有呢这种清冷克制的旋律。周深呢也是用了一种极具画面感的唱腔，唱出了城市里擦肩而过的那种遗憾和释怀。那今天晚上的郑州演唱会，周深也会来演唱这首歌曲，我们也可以提前去感受一下这种歌曲的氛围。我们平台上的老朋友啊，雪王，他说我正在用大象新闻的 APP 来听咱们的节目直播。大周六的，你看能够一大早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都是我们的真爱粉啊！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大力支持。当然，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比如你喜欢听周深的哪首歌曲，你觉得他的哪首歌曲最具有代表性呢，也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我。再来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就是刚才说到的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消散人潮》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你知道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知道的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这部电视剧呢曾经是在央视平台上来播的一部热播剧啊，也是周深演唱的片尾曲《消散人潮》，知道是哪部电视剧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来自周深的歌叫小美满。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呢全部都是周深的专场歌曲啊，因为今天晚上呢周深深深的郑州演唱会将上演了，有没有要去现场看演唱会的朋友呢？刚才播放了一首周深的《消散人潮》啊，我们也问了一个问题，说这首歌是周深为哪部电视剧来演唱的歌曲呢？映雪先生说了，说是年代剧《北上的岁月同行》主题曲。哇塞，回答的好详细啊！电视剧《北上》呢，曾经在央视来播出啊，它也是改编自作家徐则臣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原著。那这部剧呢，可以说是一部央视的大剧了，白鹿、欧豪来领衔主演的一部剧，也是聚焦到京杭大运河变迁的一部现实的年代剧啊。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其实这部剧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剧情好看，关键是还很有深度。刚才周深的这首《小美满》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够甜甜蜜蜜、美美满满。想要日子生活都甜甜蜜蜜，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来上一支甜滋滋的冰激凌来降降温呢？想品尝有品质的有浓郁奶香的冰淇淋，来选 UP 商城热卖款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组合，绝对没有错。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大家都有听过吧，自有牧场，优质奶源，不管是牛奶还是冰淇淋都非常的美味。去年啊，很多买过的朋友今年依然是纷纷回购冰淇淋。采用自有牧场 A2 的鲜牛乳，每根冰淇淋都添加了大于 30%， 入口就是浓郁纯正的奶香味的奶油。然后我们之前帮大家品尝了一下，吃了一口就被惊艳到了，关键它的口味还非常的多。很多朋友让孩子去吃冰淇淋的话，害怕里面含有可可脂啊、防腐剂啊、奶精啊这些哈，我们这个配料表相当干净的，什么都没有，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就是纯牛奶加进去的，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来吃。口味非常多，牛乳、生巧、抹茶、开心果、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精油、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等等等等啊，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是一个大拼盘的口味，然后拿回家的之后，全家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可以随意来选择。尤其里面有那个开心果，开心果口味吃可香了。芭乐生椰，芭乐款的是今年一个热卖款啊，我们到街上的时候不管买什么都是芭乐口味的，对吧？鲜牛乳加上优质的原料制作而成，满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的奶香，丝滑美味，一口直达味蕾。认养一头牛冰淇淋日常线下一只要7-8块，15只要上100元，现在 UP 商城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在李江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送新品的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等于是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想一想，99块钱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生牛乳制作、用料干净纯粹的冰淇淋了。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啊！平时呢，居家追剧，然后来上一根，暑期的时候呢，给孩子去选吃这种品质的冰淇淋，孩子一定会特别开心。

新的对吧？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99元拍一到手26件。另外夏日百搭的洞洞鞋现在也尺码齐全啊，男女款儿童款都是129元起的，也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在我们的商城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叫做《怜悯》，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看这个音综的这个习惯啊？那这首《怜悯》呢，其实不是周深的一首原创歌曲，而是他参加音综的时候，叫做《银河计划》舞台，在这个其中来演唱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难度非常的大啊，所以周深在演唱的时候呢，他的气息啊，强弱的转换呀，都被称为是唱功教科书级的展示，没有炫技的高音，只有那种细腻共情，真的很能够戳中人心。听说他这次郑州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小众舞台的一个曲目，我们今天晚上看一看能不能够听到啊。马上听到的就是周深的这首《怜悯》。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弃。

周深带来这首歌叫《花开忘忧》，这是由两位大咖级的词曲作家合手来创作的一首歌，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和编曲的黄金搭档，周深来演唱，2022年的一首歌了。那这首歌也是继《人世间》《孤勇者》和《如愿》之后，唐田加钱雷又一首温情的代表作品。这首歌呢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首歌呀，告诉我们说时光会老去，烟火会消散，但是爱会永远的留存，也是为什么能够打动到那么多听众的一首歌曲。每次周深的巡演里啊，这首花开忘忧也是必唱的一首歌，到了这首歌的环节，全场就是那种沉浸走心的氛围，灯光呢会切换为暖黄色的柔光，大屏幕放映着旧时光的街巷、庭院、花海的画面，褪去了那种燃曲的喧嚣，就让人特别有沉浸感的一种感觉。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好，我是李江。听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品质官方家装节啊，那现在呢报名家装节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推出了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家装的放心无忧。那我们这次家装节也同样啊是和华普装饰大品牌的家装公司一起去联手为大家呈现的啊。我们还给大家有着省钱的计划，您同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我们的2000元的家装基金一定不要忘了领取一下。继续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周深的这首歌，叫做《化身孤岛的鲸》。

来自周深的这首歌叫化身孤岛的鲸啊。贾慧猫说，哎，今天是周深的演唱会吗？对，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啊，两晚周深深深的郑州演唱会啊。所以我刚才在微信平台也让大家留言说，哎，今天晚上到底谁会去周深的演唱会呢？其实周深的歌曲去现场听一听还真的是挺有感觉的，因为首先他的演唱实力够在线，另外的话呢，他的演唱会的现场的氛围感也是非常的好的。也像今天晚上呢，也是多元的舞台风格的全覆盖啊，有快歌呀，还有音乐剧啊，慢歌、国风、戏腔啊，还有治愈的大合唱啊，是可以说是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之前有看过周深演唱会的朋友都说是全程无冷场，兼顾到热闹和走心的感觉。但是提醒大家出行的话，尽量去选择地铁啊，自驾的话容易交通管制，散场的话，比较拥堵，也是不太推荐的。另外建议提前1.5小时到场，可以去打卡一下那个演唱会的应援区，也非常的有意思啊。不过呢，结束之后地铁是有延时运营的，所以要去到现场看演唱会的朋友还是以绿色出行为第一选择。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六的早上好呀，家里有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朋友啊，这一定要关注一下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问题。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啊？我们给他补充一下钙和维生素吧。你可能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它其实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你也可以来重视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成长去看一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的喜欢啊！现在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很多朋友也非常的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尤其是家里不太方便去拉宽带的，平时有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还有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的朋友哈，您现在回复一个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看一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现在只需要每个月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而且还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啊，彩色的频显流量，像什么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是都可以来正常使用的。回复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来自周深的最后一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起风了》，然后也是很多朋友都听过的一首歌，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在这儿呢，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一首《起风了》送给你们。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指南，手把手带你填报志愿。近日郑州市人社局印发通知，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可依规申报对应各级别职称，自由职业者职称评审纳入国家职称评审体系，通过人员统一颁发国家制式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证书可在官方职称查询平台核验，全国通用，长期有效。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规划，

0: 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我国首次发现世界罕见的珊瑚礁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体育消息，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娱乐消息，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度》《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瞬间。
1: 周末的时光真的是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听听郝云的歌哈。刚才这首歌来自郝云，回到那一天。其实提到郝云呢，可能很多好朋友对他的那首去大理或者是活着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他这个人呢，身上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市井气，还有江湖气。郝云其实是咱河南郑州人，因为父母在石油系统工作，从小呢就跟着父母四处搬迁，十几岁的时候才定居到北京。也正是因为这种漂泊之后扎根的经历，所以你听他的音乐当中，既有汉子的那种豁达，又充满了北京胡同的那种慵懒通透，还有烟火气。甚至他当过舞蹈学院的老师，组过乐队，最后呢兜兜转转的一把吉他一把三弦儿，唱成了中国城市民谣当中独树一帜的声音。刚才的这首歌回到那一天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郝云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好像在翻一册旧相册，郝云的声音呢就在你耳边轻松地唱着哈，你脑海当中可能会浮现出上学的时候穿着洁白的上衣，胸前戴着红领巾，或者是年少的时候下午五六点钟和小伙伴在胡同里在巷子里疯玩的情景哈。就是每次听到这个回到那一天，莫名其妙就是会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暑假的一些情景哈。连这个郝云自己都说，时间是个小偷，一晃将近30年过去了，我们可能早就已经换了容颜，但是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小朋友哈。

还是一个少年。北京时间1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听到回到那一天，你的内心深处是回到了哪一天呢？哪一年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哈，有多少好朋友和我一样，就瞬间回到了童年。童年真的很快乐，我觉得小时候最幸福的事儿就是放暑假了，可以和这个小区里的小朋友这个结对成群的，就到处疯跑哈，去那种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没有施工完成的楼房啊，天天要跑进去探险哈，说实话还挺危险的。现在呢，也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给孩子多一点户外运动的时间，户外活动的时间，和小伙伴就是成群结队的团结，这个有爱的时间，对孩子未来的成长和心智发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两天呢，很多家长朋友就说，我孩子明天就正式放暑假了，哎呀，我家孩子呀就是老是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或者是连自己的内衣袜子不会洗，想让他干点家务，但是怎么催都催不动，早上也叫不醒，晚上呢抱着小手机老是看看这个短视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如果啊您家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就建议他报名参加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很多咱听友加了我们的微信，第一句话就是，我听了好多年了，你们的夏令营是不是年年都有？没错哈，今年是咱的第10年，您想10年的时间来咱夏令营，已经有已经好几万的孩子在这儿完成了训练和体验。俗话说得好，一周夏令营，一生军旅情哈，送来一个玩，还您一个兵。您不是弯腰驼背吗？来了之后个个都身姿笔挺。不是不会社交吗？来了之后都有同甘共苦的小战友啊，是非常热闹哈。那今年呢，咱三条路线给朋友们好好推荐推荐，海陆空三军集结，全部都是退役军人亲自来当教官，手把手的教授孩子们。比如说全部武装的这个红蓝军真人 CS， 在20000多平的超大沉浸式的密室进行这个真人 CS 的训练，我们大人都没有玩过这么过瘾的真人 CS， 让孩子们是吧抢先体验了一把。还有这个篝火晚会哈，孩子们在一起解密闯关，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沟通，在那个战友情当中学会团结。相信哈，几天下来您家的孩子哈，就是站军姿那是笔挺，走列队那是非常有气质，含胸驼背，身姿这个佝偻那绝对不会有，气质这一块咱保证给您拿捏的死死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的夏令营您就可以看到了哈。另外呢，咱的夏令营期间，咱教官也会手把手的教孩子整理内卧，叠个豆腐块的被子，自己学会洗衣服啊，打扫卫生，远离手机，告别拖延，让孩子真正的学会独立。当然很多这个小朋友说，除了这个学习的东西，有没有这个让孩子大开眼界的？你看咱的海军线路哈，咱们会带着孩子去到青岛。你看夏天不玩海，你就会感觉夏天这个时光是虚度的。咱去青岛登军舰，然后去海军博物馆，然后学旗语等等，项目都是非常多非常丰富的。还有咱的空军线路也是特别的硬核，咱的空军呢是去到湖北的空军基地哈，去塔台看看飞机是怎么起飞的，去这个飞机制造的这个场地看看一下飞机内部的构造是什么。另外呢还学学什么忽然间想不起来了。反正空军的线路哈，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咱有一个链接，您打开看看，每天干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非常的清楚，一目了然。这时间啊行程当中呢，咱们家长微信群里每天都能实时看到哈，孩子们帅帅的美美的照片，持枪的小视频，吃喝住行全透明啊，让您100%放心呐。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三个汉字特种兵，抓紧时间给
给咱家宝贝报个名。另外也提醒大家伙儿，咱有一个陆军的特色路线啊，这个最低不到2000块钱。这个特色路线呢，报的人也比较多哈，小朋友来的也比较多，所以呢名额有限。如果今年想让孩子感受感受咱的夏令营，您抓紧时间去抢这个福利哈。咱是今年第十年有个重磅补贴，也希望咱更多的小朋友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夏令营收获一个快乐的童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回特种兵，哎，期待见到您家宝儿。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在你心里，爱的定义是什么呢？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誓言，还是柴米油盐的陪伴呢？相信这首歌当中，方大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同真的是唱功还是非常棒的哈。在这首旋律当中，编曲也花了很大的心思。如果你是就是一个人在车厢里哈，静静的听，你其实会发现里面还有一些小提琴和大提琴的悠扬交织，包括方大同还自己弹奏了一段吉他、贝斯和电钢琴，所以呢，这些乐器在他的编排之下，你会发现不仅显得不拥挤，反倒很像一场很浪漫的雨中漫步的感觉。每一个节拍都踩到了你心跳上的这个旋律当中哈。

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啊，有多少好朋友比较喜欢听方大同这种蓝调的歌曲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北京时间10:25，我还是陪伴各位的夏云啊。今天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我觉得能够代表夏天呢，除了我们刚才推荐好听的旋律之外，相信也有比如说夏天必须要吃的西瓜，还有夏天必须要吃的冰淇淋，对不对啊？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你觉得最能代表夏天的回忆是什么？当然一张照片，或者是你拍的最具有夏天特色的一张照片，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方式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啦，直接发图片就可以了，发文字语音咱可以聊聊天，也可以点歌哈，说出你想听的歌，喜欢的音乐都可以的。刚才不是说夏天必须要吃的冰淇淋嘛，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哈，没有那么爱吃冰了啊，主要是因为怕冰牙，怕刺激肠胃。但是我觉得有一种冰淇淋啊，它咬起来很绵密，不冰牙，而且非常的卫生干净还健康，那它绝对是我们夏天的首选。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绝对能够打破你所有的顾虑，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添加一滴水，全部都是自家牧场 A2 鲜牛乳做的，工艺很棒，把冰粒的直径呢缩小到了1毫米，吃起来就是那种绵密丝滑的奶香，完全没有硬邦邦的冰碴子，所以根本不会冰牙，口感特别的温和，就像喝一杯冰凉醇厚的鲜牛奶，一点都不刺骨，还不刺激肠胃，所以大人吃了特别的解馋，小朋友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关键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零代可可脂，零反式脂肪酸，零防腐剂哈，吃下去就很放心。而且今年上新的口味非常多，比如说像这个茉莉荔枝啊，爱吃抹茶的千万不要错过抹茶口味，还有芭乐生椰，个个咬下去就是那种奶香果香茶香完美的融合到一块儿，吃一口你就停不下来。这一口啊，这个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也是我们在选品会上欲罢不能，好吃到停不下来的哈。包括我们办公室很多的男同事，有不爱吃冰的，有不爱吃甜的，都喜欢的不得了，纷纷自己先下单。反正我们不知道哈，卖给大家多少，我们自己内购了不少。平时一支这样的冰淇淋线下都得7-8块钱，今天 UP 商城9种热卖口味，总共15支，秒杀价只要99。您看，如果是这个价格，我们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是不是？朋友们，您在节目期间下单的，再给您加赠6支新品 mini 冰淇淋，等于是咱9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21支。您算一算，一支是4块多钱，还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这么高品质、不冰牙的健康的冰淇淋，真的是可以放心吃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另外，再顺嘴一提，之前咱不是卖断货的这个洞洞鞋吗？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您同样也是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嗯，也建议好朋友们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多去 UP 商城逛一逛哈，新水的好物都在这儿啦。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啦。平时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好心情，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好物，都可以去看一看呀。

0: 次迷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电器做起。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就是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或者是在等红绿灯的路口，你好像是身处在一个几千万城市的都市当中哈，就周围是人声鼎沸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但是你却觉得自己就很像

这座城市的一座孤岛啊，特别是曾经可能陪你一起吃过路边摊，一起规划过未来，但是现在已经离开你的那个人，想起的时候是不是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呢？那这首歌歌名叫做《你不在北京》，来自曹轩宾的演绎。我觉得这位歌手是非常懂得城市孤独感的一位音乐人。那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还是稍稍有点陌生啊。曹轩宾，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在音乐圈里摸爬滚打了。有一首歌，很多朋友应该很喜欢吧，叫做《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这首歌啊，就是曹轩宾，是他的作曲人。后来呢，他走到台前，开始自己的创作。在多年前，他就默默耕耘哈，给梁静茹啊、王力宏啊、温岚这些大牌的歌手写过很多的金曲。我觉得他很像是躲在金曲背后的魔法师，就用旋律呢精准拿捏我们的喜怒哀乐哈。那现在呢，他开始啊自己来到幕前。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刚才的这首歌，叫做《你不在北京》。北京这座城市很大很大，它能装得下很多人的梦想和野心，但是也会常常让人啊在现实的碰撞当中弄丢很多东西，比如说弄丢了自己的那种奋斗的青春，弄丢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是弄丢了爱情，对吧？哎，我觉得曹轩宾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千分历尽之后的温柔，哪怕唱得很心痛的歌词，但是你好像也感觉到了一丝被抚慰、被理解的这种共情感。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能也不只是写给在北京奋斗的人，是写给所有在庞大城市当中努力奋斗的人，或者是因为某一个人失去了内心觉得很孤独的异乡人的一首歌。北京时间10: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可能很多朋友说哈，奋斗多年终于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或者是看看自己的小家，想要这个在自己的经济实力范围内稍稍的翻修翻修，但是呢就很怕踩坑。我们也理解大家在装修方面的这种怕踩坑的心情或者是遭遇哈。现在正在进行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就可以帮助大家来避雷避坑。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所有活动的详情了。那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打出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省心省钱还省力的把房子装修好。比如说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之前很多朋友都踩过这个前期价格不贵啊，但是签订合同之后呢不断增项的问题。还有朋友踩过这个工期延期，说好三个月交房，但是拖拖拉拉4-5个月了还没有见到交房的那一刻哈。在这儿我们都给您保证按期交房，拖延一天赔付200，关键还有一个百万质保金，等于是华埠装饰提前把100万的真金白银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如果有纠纷啊，如果装修不满意，咱直接从这里面的费用里给大家进行赔付，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所以甭管咱是新房装或者是老房，咱想要翻修翻修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就发三个汉字，叫做家装节，所有的家装活动、家装福利您都可以去看一看。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宝亮。

0: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1: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3: 抽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2: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暂时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3: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不愿意醒来的梦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梦里面，你是不是也曾经变成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飞过了现实的围墙，去寻找无法触及的自由呢？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与飞门乐队带来的《梦蝶》。这支乐队真的要好好的给朋友们介绍介绍了，是咱们国内早期独立的电子乐队哈，三位灵魂人物组成，三少、阿庆和主唱蒋凡。我觉得这首歌你如果仔细听的话，会非常惊讶于它的编曲啊，就是迷幻的电子节拍当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民乐，而且歌曲当中有一股非常灵动清脆的扬琴的旋律，那电子的合成器还有江南小调一样的扬琴，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上这个顶级录音室的精细混音，让整首歌都有一种好像在现实当中又好像在虚幻当中交织的那种都市迷离感。而且三少写的词也是这首歌的灵魂，他就呢以那个庄生梦蝶啊，庄周梦蝶这样的一个典故为灵感，写下了这首歌哈。比如说画只蝴蝶天上自由飞，寻找有趣的花蕾，东张西望编织华丽的完美啊。这首歌真的听起来特别的梦幻哈，就感觉时间好像是一场无法回头的梦，当年寻找花蕾的蝴蝶最终飞向了没有烦恼的宇宙啊。这首歌的旋律冻结的时候，你好像自己也是哈，那个翩翩起舞的蝴蝶一下就安静下来了，停留在一个不知名的花草上。北京时间10: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最后时间也要提醒好朋友们，咱的万能通拼团活动这两天是最后两天了哈，下周一开始就截止了。前两天呢，很多好朋友都因为拼团省了不少钱，比如说咱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吧，原价是299元一套三瓶，经过拼团以及咱的优惠活动之后呢，184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套三瓶，确实划算很多哈。如果好朋友们您家的爱车呢，最近感觉空调好像不制冷了，或者是怠速抖动，油耗一直升高，可能也不是因为车开的时间长，也是因为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哈，咱的爱车呢就是动力不足。

了，想要爱车恢复动力满满、制冷带劲儿，而且油耗节省的状态，您就用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吧。它不是市面上您常见的这个燃油宝，它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这个呢，也是我们研发多年、精心推荐给大家的。咱出行之前，或者是出行在路上，给自己的爱车清个肠胃，一次搞定就行了，也不需要咱去拆机、打吊瓶，简简单单自己就可以操作。加油的时候灌到油箱就可以了。你看很多朋友哈，用完之后最大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啊，油耗降低了，包括开了10年8年的车，积碳严重，油耗高的吓人，但是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一周油门就感觉轻了，用完之后感觉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这一年省下来的钱就得大几百。你看这购买好多套的万能通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去参与咱的拼团活动啊，这个这两天就下架了，再次提醒各位是吧，一下架您说我想再有之前的优惠，那就又没了啊，趁着这波实惠咱抓紧去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啦。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柯敏勋啊，最喜欢你。下周一的上午10点钟，夏云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各位，拜拜啦。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高考本科上线452728人，历史类普通本科批分数线为459，物理类普通本科批分数线为419。6月29号起，郑州地铁执行新的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最新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娱乐方面，6月25号，吴尊控诉国泰航空转机后行李遗失3天，客服处理消极。国泰最新致歉称，行李滞留曼彻斯特转运环节，现已找到，将尽快送达。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夏天啊，就应该听这样清爽的歌曲，应该听这种听起来有点甜美的歌。来自王心凌的《喜欢你怎么办》，来开始我们周末版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大家中午好，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首先呢，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啊，今儿有点热，但是呢，今天还是有部分的阵雨和雷阵雨的光临的。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平顶山西部还有南阳西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那么到了明天，我省北部和中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4度到35度，最低温度24度到25度。就像我今天来的路上啊，我就感觉到了这阳光非常刺眼，同时呢温度也非常高，所以咱们开车的时候呢，戴上你的小墨镜啊，同时呢还要注意保持好和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就是在今天这样的炎热的天气当中，咱是不是得来根冰淇淋来好好的降降暑呢？来，咱们吃根好的冰淇淋啊，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平常大家呢都喝认养一头牛他们家的牛奶，他们家牛奶非常好喝。那同样呢，好的原料才能够带来好的冰淇淋，是不是？咱们用的就是认养一头牛自有牧场的 A2 鲜牛乳，材料好了，冰淇淋做起来才好吃。那么每根冰淇淋咱们的牛乳添加量都大于等于30%，入口呢就是浓郁纯正的奶香味儿。那天我们主持人选品回答一吃，全部都被惊艳到了，特别好吃。关键还有一点，就是它里面不含代可可脂，不含防腐剂，不含奶精等等，咱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高，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刚刚说了 A2 鲜牛乳，每根冰淇淋添加量大于等于30%。关键原料这么好，它价格还很划算呀。平常的话，认养一头牛冰淇淋日常线下一根卖到7-8块，那么15根卖到上100块。今天咱们天气比较热，给您来一波夏日福利啊，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块钱。同时呢，在这会儿您下单的话呢，咱们再送您新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只，等于今天到手21只，只要99块钱。好吃的，而且呢鲜乳含量大于等于30%的认养一头牛的这样的一个鲜牛乳冰淇淋，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今天呢只要99块钱，咱们到手整整21只。您可以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鲜牛乳冰淇淋的链接。炎炎夏日，给家人们带上好吃的冰淇淋，咱们现在就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呢，针对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咱们也可以给他们准备一下这个非常好喝的氨基丁酸饮品啊。在这样的夏天喝这个呢特别好，因为呢你看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现在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根据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可以给孩子们来选择这款好喝的饮品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成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了解这款氨基丁酸饮品了。无论是好吃的鲜牛乳冰淇淋，还是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不同的关键词，秒杀或者是成长都是可以的。陈楚生的歌《向海而生》。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在杨宗纬的歌声当中，我们总是会跟随他的声音进入到那份细腻的情感世界当中。这首歌叫做《存爱》，也是杨宗纬自己用他独特的这种演唱和咬字的方式，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份感情在回忆当中究竟是多么的让人觉得印象深刻。11:25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周末版，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现在啊，这到了夏天，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觉得有时候夏天很容易醒得早哈。那其实呢，传统医学就认为说，夏季休息呢应该要坚持夜卧早起。其实呢，只要咱们的睡眠过程相对是安稳的，效率高的，醒后以后呢精神又比较饱满，精力比较充沛，没有什么感觉不适应或者说不得劲儿的地方，就应该视为是天人相应的健康状态。所以啊，不用过分的去忧虑或者强行延长你的卧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同时呢，也要注意一下，在夏天呢也要注意到这个适量的饮水啊，不要等口渴了之后再去喝水，毕竟呢温度比较高，咱们的体液消耗也是比较快的，及时的补充水分能够让我们在夏天保持活力还有满满的健康感。哎呀，说到这个健康的话呢，咱们的居住环境也得健康是吧。你看现在咱们在选择这种装修材料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也都要选择一些绿色环保的，同时呢选择一些符合自己审美需求的这样的装修材料。那当然咱们可以去家装节的现场去看一看，您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家装的专业知识。因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

打造了家装节这个活动，品质家装节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所以我们非常建议朋友们，如果您打算最近要装修，您就可以先来我们的家装节看一看，跟设计师聊聊，也去看看现在最新的这种装修的一些风格啊，还有一些设计师给您介绍的一些现在硬装软装的一些这种理念什么的。咱们的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呢，也会为您来提供这个后续的服务。所以朋友们现在可以想关注家装节的，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本次活动了。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咱们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本次活动。如果说您最后呢成功的签约了咱们家装节，还可以享受很多的硬核福利。您看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啊没有各种各样的增项套路，您可以放心的来参加。现在啊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想为朋友们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有那种比如说陪孩子短期上学租房子啊，还有要经常出差的，包括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还有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的，您可以来考虑一下用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哈。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解决您的流量焦虑的问题。原价88的这个机器，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5: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4: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5: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听到这首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就想起来曾经校园的那些特别美好的时光。无论是你的学习生活、你的感情生活，还是你在大四毕业的时候走向社会，回眸看向学校那一刻的那种难忘的心情。这两天呢，经常刷到短视频平台里面有很多的高校都在举办自己学校的毕业典礼，也看到了很多的毕业生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布自己在毕业时候的种种的这种怀念。所以呢，其实在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当中，校园的时光都是非常的深刻的，但是呢，校园的时光总是感觉那么的短暂。这两天我也看到有一些这种毕业的文字和这种语言的对比，会让你更加的感觉到这种毕业时候的那种难舍难分的心情，还有在大学毕业四年之后的那种在毕业时刻的一种真实的心境。比如说四年前你刚刚入校的时候，你可能会跟大家说很高兴认识大家，请大家多多指教。四年以后你会说很高兴认识大家，我们有缘再见。四年前你可能是红着脸走上讲台，但是四年后呢，你是红着眼走出了教室。四年前呢，你会说我是最先一个来宿舍来迎接大家的。四年以后你可能会说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在宿舍目送大家离开。四年前大家在军训的时候会说齐步走一二一。四年后我们在拍摄毕业照的时候会说三二一看这边。还有呢，在四年前的时候你会跟你的陌生同学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呀。四年之后的毕业你会对你的同学说哎，你之后去哪儿。四年前你会跟同学说帮我去食堂带个饭，最后一次。四年后你会说帮我去食堂带个饭，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所以看到这些戳心的文字，也会让我们感觉到了毕业时候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心境和别样的心情。现在呢正值毕业季，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一路繁花。听到这些话语呢，瞬间就会觉得有一点眼眶湿润的感觉。当然呢，在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更多面临的还是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车子如果开了四年的话，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咱们的燃油车开了四五年之后呢，如果你长期没有清积碳，那么车子呢可能就会出现怠速抖动或者是动力不足，包括呢油门反应速度不够灵敏的情况。这些呢其实您只要清一清积碳，就能够带给它焕然一新的感觉，就像是你当时买到一辆新车的感受一样。您可以用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现在啊，朋友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这次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特别的年终大促的优惠链接。什么链接呢？拼团更划算。怎么拼团？您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然后呢可以选择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呢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拼团或者是开团。只要您参与的人数越多，那么咱们获得的优惠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想给爱车轻松便捷的清除积碳，恢复强劲动力，让它怠速也不再抖动，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这款万能通的相关的开团优惠的链接。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十二点五十九分。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2: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指南，手把手带你填报志愿。近日郑州市人社局印发通知，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员可依规申报对应各级别职称，自由职业者职称评审纳入国家职称评审体系，通过人员统一颁发国家制式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证书可在官方职称查询平台核验，全国通用，长期有效。国内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我国首次发现世界罕见的珊瑚礁蓝洞，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体育消息，中国乒协公示2026年亚运会乒乓球各项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等在列。娱乐消息，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包括《四渡》《群星闪耀时》等，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是的，正如李宇春所唱的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暑假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得到锻炼，来完成自己以为以前的不可能而成为现实，让自己变得更加有自信。不妨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举行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招募，这已经是第十年了。今年呢，还是有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怎么讲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如果已经参加了我们的陆军项目的话，不妨试试海军项目。美丽的青岛有海鲜吃，而且还可以上岛捉螃蟹。最重要是呢，可以登上这个舰艇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种海洋的文化，同时还可以了解海水是如何净化的。最关键是我们给孩子报有这个夏令营，不管哪种夏令营，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安全，对不对？所以选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安全这一块你可以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毕竟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现在还有中金补贴，像特色的陆军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夏令营呢不到3000块钱。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先到先选团期，这样呢你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安排孩子的其他的暑假生活。回复特种兵，老狼，鸟儿的幻想。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这么热的天呢，可能很多朋友不想喝手冲咖啡，只想吃一根冰棍，是吧？我看到了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我已经下单冰激凌了，什么时候能够到啊？别着急啊。这个既然说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准备了一批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的鲜牛乳冰激凌。这款冰激凌呢，就是你随便在外面买一根就要7-8块钱啊，15只得上百块了。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弄了一个套餐，里面总共15只，9种口味，秒杀价只要99块钱。而且此刻您下单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新品 mini 的鲜牛乳冰激凌6只。在选品会上我们都尝了，哇，都安利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说反正家里都要买嘛，要买我们买品质好的，更何况有优惠呢。啊，里面有生牛乳的味道，还有生巧味道、抹茶味道、开心果味道。我是一个抹茶控，所以我觉得他们家抹茶味道还是挺正的啊，一看就是好的抹茶，不是那种劣质的抹茶。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吃冰激凌，并且希望能够吃到品质高，少一些添加剂，多一些品质和口感的话，此刻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吧，给我们带来清凉的夏天。蓝用时，孤单心事。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0: 充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2: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0: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中午的1: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小伙伴们想买冰激凌的话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啊，暑期打算自驾游的小伙伴也不要忘记去参加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拼团活动，出门之前更好给您的爱车做一个全面的保养。这次优惠福利真的是很大啊，首先回复888，然后呢您可以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然后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拼团种类。如果您的车是3到8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也是三瓶啊，原价是299，日常优惠价呢是199，其实已经性价比很高了。这一次如果您参与拼团的话，最低只要184块钱哈。那如果您参与的是我们的精装礼盒，这个呢就是老车适用啊，8年以上，真的是强力除积碳修复磨损，这个拼团价原价是239，拼团价最低是224，我们春节都没有这样的优惠过，各位，所以这次呢力度非常大，这是年终优惠中间的中，您通通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那说到省钱呢，还有更多省钱的方式，比如你要装房子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省钱，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大都会乐团今日情。
2: 中の晴れ。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海军夏令营有没有优惠？有的，现在海军夏令营和空军夏令营呢也是有大额补贴的，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搞定这个行程了。那如果你想去陆军夏令营的话呢，优惠现在是不到2000块钱。当然，我们的这个特价名额已经马上就满了，满了之后，为了保证大家的这样一个体验感呢，就会恢复原价。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所以您放心，在安全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全部都是封闭式的啊，不会和景区的游客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啊，这个选择给孩子报夏令营，安全永远是第一考量，其他都是可以靠后的，对不对？当然除了安全之外，我们的活动安排也是很丰富的，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来查看一下。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六幺八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打算利用今年暑期啊夏天的时候装房子的朋友，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这次还是零增项多项补贴。现在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希望能够让您装得安心。比如啊，装修的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河南高考本科上线452728人，历史类普通本科批分数线为459，物理类普通本科批分数线为419。6月29号起，郑州地铁执行新的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行车间隔。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最新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体育消息，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娱乐方面，6月25号，吴尊控诉国泰航空转机后行李遗失3天，客服处理消极。国泰最新致歉称，行李滞留曼彻斯特转运环节，现已找到，将尽快送达。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做一个有梦的人，勇敢追寻，你会发现自己充满了力量哈。就像这首歌一样，用美梦是气球，生命是舞台，来比喻梦想的纯粹和勇敢。我们听到了陈奕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周末的好时光依然让好音乐来陪伴大家。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机降、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0: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皱胆小鬼。
9: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保安室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啊？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延误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您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

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天气热，赶紧来一支冰淇淋降降温吧。想要品尝到有品质的浓郁奶香的冰淇淋，我们一定要来选择今天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认养一头牛品牌呢是自有牧场优质奶源，不管是牛奶还是冰淇淋都很美味哈。去年买过的朋友今年一直在盼着回购。这款冰淇淋呢，采用的是 A2 鲜牛乳，每根冰淇淋添加量大于等于 30%， 入口就是浓郁纯正的奶香味儿。咱们的主持人吃过之后都惊艳哈，关键是它不含防腐剂、奶精、代可可脂等，蛋白质含量高，大人小孩都可以吃。今天我们给大家选了多种口味来畅享，牛乳的、生巧的、抹茶的、开心果的、芭乐生椰的、海盐香草的、柠檬金柚、茉莉荔枝和明前龙井白草莓。鲜牛乳加上优质原料制作而成，满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丝滑美味。你在市场上你去看哈，单支有时候要卖到10块左右，而团购的话也要7-8块钱一支，15支就得上百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支秒杀价只要99，并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新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支，等于是99块钱到手21支，相当划算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上下吧，
1: 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6: 中国移动全球通6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7: 抽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6: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7: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9: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健的绽放以温柔的诗意来诠释生命蓬勃生长的力量，一花一叶自在盛开，满怀热忱和坦荡，尽显从容坦荡的生命姿态哈。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于魏晨和刘芳带来的《少年游》，这首歌当中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江湖少年的意气风流。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

0: 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建设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6月26号，河南省社保通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21项社保业务申报、27项信息查询打印服务，配套全天候智能咨询、进度查询、网点导航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了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共遴选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国内方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的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严格执法典型案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三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两胜一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文娱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角，太平年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经常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也面临着燃油利用率低、车辆动力衰减的问题，根源呢，其实就是在积碳堵塞了油路，导致燃油燃烧的不完全，频繁加油却得不到对应的动力反馈，线下大修保养费时又费钱。河南广电严选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一站式来解决积碳带来的高油耗、怠速抖动、加速迟钝等等的问题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拼团特惠，性价比拉满了，两款产品精准适配不同的车况。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3到8万公里的家用车，分三步完成除碳、提动力、净化三元催化，怠速平稳，年检无忧，拼团最低184。那金装礼盒面向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集积碳磨损修复、长效防护于一体，还原新车顺滑的驾乘感，拼团价仅仅224哈，全程线上操作就可以了。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选定产品发起拼团，或者是参与他人拼团就可以哈，转发到朋友圈各种各样的群里面，拼团规模越大，优惠力度也就会越大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5: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现在家里面如果装修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工作太忙，你没有办法天天的到工地现场去盯着，工序衔接错乱，延误工期，包括装修预算屡屡超支等等的问题，还有一些隐蔽工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各位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欢迎您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哈，不光可以安心省心的装房子，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你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之后呢，添加记者微信，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降低装修开支。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提前锁定，所以您只管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天气热，赶紧来一支冰淇淋降降温吧。想要品尝到有品质的浓郁奶香的冰淇淋，我们一定要来选择今天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认养一头牛品牌呢是自有牧场优质奶源，不管是牛奶还是冰淇淋都很美味哈。去年买过的朋友今年一直在盼着回购。这款冰淇淋呢，采用的是 A2 鲜牛乳，每根冰淇淋添加量大于等于 30%， 入口就是浓郁纯正的奶香味儿。咱们的主持人吃过之后都惊艳哈，关键是它不含防腐剂、奶精、代可可脂等，蛋白质含量高，大人小孩都可以吃。今天我们给大家选了多种口味来畅享，牛乳的、生巧的、抹茶的、开心果的、芭乐生椰的、海盐香草的、柠檬金柚、茉莉荔枝和明前龙井白草莓。鲜牛乳加上优质原料制作而成，满口都是原生纯粹的浓郁奶香，丝滑美味。你在市场上你去看哈，单支有时候要卖到10块左右，而团购的话也要7-8块钱一支，15支就得上百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支秒杀价只要99，并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新品迷你鲜牛乳冰淇淋6支，等于是99块钱到手21支，相当划算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每次到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开始纠结，想给孩子选一个夏令营，到底选什么好呢？小众营地吧，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夏令营定价又太贵了。真的，欢迎看看我们这里哈，性价比真的是最高的了。欢迎可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经济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疏导情绪，保障孩子身心健康，数万孩子参与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是在青岛，空军是在湖北，有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高空激将、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来进行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而且电台专属补贴之后的价格，陆军营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的补贴价格补贴完之后呢，不足3000，哇，性价比真的是远超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二商城六幺八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5: 抽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4: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5: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6号，在郑州航空港，郑州合金硅材料二期项目产线正式启动，12英寸大硅片研发暨产业化项目全面投产，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据郑州地铁消息，自6月29号起，郑州地铁将启用新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的行车间隔，优化运营交路及峰期覆盖时段。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厄瓜多尔爆冷以2-1逆转德国晋级淘汰赛。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全国26号放假一天庆祝。文娱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气获得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呢，如果您是户外工作啊，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这一个月话费一算1-200，如果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福利，交光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光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只需要回复随身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另外现在有一些学校啊已经开始期末考试了，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对不对？孩子家里面有孩子，那家长的注意力肯定是在孩子身上，特别是听节目的您，如果您家的孩子是在3到18岁，如果您这会儿也正好在听节目，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啊您可得要关注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正是孩子发育啊这个成长的一个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孩子啊抵抗力老差了，总是一换季的时候呢就感冒就生病不长个儿，可能这和啊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有的家长一说缺微量元素啊个儿低不长个儿，那就补钙啊补维生素啊，其实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光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一喝啊这哪是喝药啊，简直就是喝饮料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成长两个汉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今天啊，天气呢是比较热的，这会儿很多朋友啊，八成车里面都是开启了空调，这空调一开，是不是感觉自己的车动力就更弱了？其实啊，一方面弱呢，是因为开空调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啊，可能就是您车上的积碳了。如果您的车也有动力弱、油耗高啊，车辆抖动、怠速不稳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啊，不要光想着是车辆出问题了。其实呢，咱从小病来着手，先把这个车辆的积碳啊给清除一下，也许就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河南交通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除碳氧后剂呢，从进气到排气，给您的爱车啊，车里面的油管、油路啊，包括车辆尾气排放的那个三元催化器上面的积碳，清除的干干净净，一瓶下去，让您的爱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别说这个用下去之后管不管用，您用一次之后就会颠覆您之前对于使用除碳氧后剂的一个印象了。河南交通广播大品牌，我们全程跟踪您的一个使用效果，您用的好了您告诉身边的人，用了不好了您来告诉我，我们让您用完之后直接竖起大拇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当然炎热的夏天还有一项活动也是跟这个天气非常相符，非常的火，就是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我们的特种新兵夏令营啊，不是第一季，不是第二季，已经是好多季了。那可以说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积累，造就了这样一个非常精品的一个夏令营。如果说这个暑假啊，你让孩子窝在家里面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玩电脑啊，那其实对孩子是百害无一利的。你如果让孩子去锻炼锻炼身体，增长一下他的见识，增强他的体魄，那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他一辈子都非常难忘的。所以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了17了。我们这一期的话是海陆空三个军种，您可以孩子任意选，到海边去看军舰，去这个海边去玩啊，拾贝壳干嘛呢？也许您上班啊，想让孩子出去玩，但是您没时间，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让孩子有一个非常愉悦、非常难忘的童年时光。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的宝贝来抢一个名额，这个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专属福利。如果您家里面也有5岁以上的孩子的话，都可以给孩子让他报完之后，您等孩子回去之后，您会发现孩子真的有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包括孩子之前可能干啥事啊比较拖沓呀，比较懒呢，但是回去之后您会发现孩子连叠那个被子都能叠那个豆腐块型的了，所以他的变化是让您能够看得见的。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7: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现在天气热了，如果再加上那个炎热的夏天，有一个解暑的冰淇淋吃到嘴里，那特别爽。而且如果这个冰淇淋又特别好吃的话，那是不是吃起来非常过瘾？当然如果在这个前提之前再加一个，就是这个冰淇淋还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吃起来完全没有负担了呢？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想要品味又想要价格优惠又想要浓郁奶香的冰淇淋，那您就选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爆款产品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认养一头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自由牧场的优质奶源，不管是牛奶还是冰淇淋都非常的美味。采用自由牧场的 A2 鲜牛乳，每一根冰淇淋添加量大于等于30%，入口就是纯浓郁的奶香味儿。然后呢，味道非常多啊，有什么牛乳啊、生巧啊、抹茶啊、开心果啊等等等等啊，这个说起来就是吃到嘴边的时候，你这个嘴一边啊都可能会残留着那个冰淇淋渣，那吃起来真的是满口都是原生的这种浓郁的奶香。平时线下一支要7-8块，15支就要上100块。今天 UP 商城的专属福利，9种热卖口味，15支秒杀价99。如果您是在节目当中下单的话，再送新品的 mini 鲜牛乳冰淇淋，等于今天到手21支，只要99。所以说99块钱，您能够拿到21只，比一比市面上，就那普通现在冰淇淋都涨价嘛，不光涨价，而且个头都越来越小。但是我们给您带来的99、21只的话，都是足量，个头够大的。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

0: 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脐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0: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3: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

0: 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建设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6月26号，河南省社保通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21项社保业务申报、27项信息查询打印服务，配套全天候智能咨询、进度查询、网点导航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了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共遴选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国内方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严格执法典型案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三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文娱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角，《太平年》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呢是由吴青峰来作词，杨丞琳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青春住了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问句，青春住了谁？是住了年少心动的人，还是陪伴自己的挚友，还是曾经莽撞的自己？其实这首歌呢，主要想告诉大家，不必遗憾年少时的狼狈，那些哭笑与坎坷都是馈赠，一定要带着过往勇敢前行。这首歌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也把时间带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今天节目的直播时间依旧是17:00到19:00哈。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想跟我聊天啊，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搜索放大镜啊，放大镜搜索公众号，然后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或者文字给到我了。当然如果走到路上有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给我。还有嘛，因为今天是周六，所以各位想要在周末的时间听到你心中喜欢的哪位歌手的哪首歌，你也可以告诉我，或者说有怎样的祝福想要帮我代为转达哈，想要让我帮代为转达的话，你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说到了青春呢，谁不羡慕青春呀？这马上要到暑假了哈，我们这儿来了几个实习的小姑娘，真的个个都是特别特别年轻，看到她们年轻仿佛就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不看她们还好，不看她们我还不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看到这些实习生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已经老了。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仅有温柔怀念，还藏着一些热血坚韧和不服输的锋芒。如果说青涩的心事呢是青春很柔软的一面，那挥洒汗水突破自我的经历就是青春最耀眼的模样。所以想要咱们家的孩子们在少年的时间，青春的时间有一些难忘的回忆，这个暑期马上就要开始了，对吧？暑假一开始，家里有5到15岁孩子的家庭啊，这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安全专业靠谱，而且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自律者。而且今年夏令营的项目呢非常的丰富，有3条线路，咱们也可以咨询一下孩子，跟孩子沟通一下，看孩子更喜欢陆军呢还是空军呀还是海军呀。我们今年依旧是这3条线路，陆军呢是在郑州，海军线路是在青岛，空军的项目是在湖北，而且项目丰富多彩，孩子参加完之后他一定会不虚此行，等他长大了之后他还会记得这个暑期你给他报了一个非常难忘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但是我们现在所剩的优惠名额不多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您赶紧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礼物，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给孩子给宝贝儿锁定一个特惠名额了。也希望在这个暑期哈，在夏令营当中你能够见到咱家宝贝儿哈，真的一个非常好的历练的机会，您发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

0: 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啊，真的是觉得有点热了哈。就是虽然说这一周啊，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你会觉得早晚还有点凉风习习，但是这份舒适呢，会在周末按下暂停键。郑州呢，或将冲刺35度，多地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3度，所以高温模式，我们熟悉的高温模式又来了。但是别忘了啊，夏天的天气它其实变脸也非常快。我刚看了一下，明天省会郑州呢是有小雨的，所以提示大家的时候出门还是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周末出行，既要防暑防晒，也别忘了随身带把伞。说到这个天气热了，朋友们，一到天气热的时候啊，你总觉得吃点什么能够降温，哎，解暑，赶紧来支冰淇淋，哎，降降温。所以想要品尝有品质的、有浓郁奶香味的冰淇淋，选 UP 商城的热卖款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你看我之前嘛，我还没有吃过那个认养一头牛，就是有一回我的搭档子恒给我带了一个认养一头牛的，当中的那个荔枝茉莉的那个味道，吃完真的，我到现在我都忘记不了那个味道哈。认养一头牛的鲜牛乳的冰淇淋，您今天就可以在我们 UP 商城下单购买到，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冰淇淋它为啥好吃，因为它采用自有牧场 A2 鲜牛乳，每一根冰淇淋的添加量啊，大于30%，大于等于30%，也就是鲜牛乳的含量很高。就是我们那天主持人选品会的时候，大家吃一口口就被惊艳到了，真的，当时吃这个冰淇淋的时候，大家都是呼声不断，太好吃了吧。关键它还不含有代可可脂、防腐剂、奶精，这些都是没有的，蛋白质含量高，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光这几种口味啊，就多到你不知道到底该吃哪一个。牛乳、生巧、抹茶、开心果、芭乐生椰、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明前龙井白草莓，鲜牛乳加上优质的原料制作而成，你吃到嘴里真的一口丝滑，一口直达味蕾。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吃过这个认养一头牛冰淇淋的朋友们都知道，日常线下一只呢要7-8块，你要买个10来只那都上100块了。今天 UP 商城专属福利，星期六了嘛，是吧，给大家一些福利哈，9种热卖口味15只，秒杀价只要99。今天在我节目当中，这会儿您听到了，您就赶紧下单。这会儿您不方便拿手机，您就记着秒杀这两个字儿。待会儿咱把车停好了之后，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赶紧把这99块钱15只冰淇淋带走。当然了，今天再送给大家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也就是15+6，21只冰淇淋，总共只需要99块钱，99就能吃到真生牛乳制作、用料干净纯粹的冰淇淋，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平时居家追剧来一根。大家放心啊，虽然它是冷冻产品，送到家还是嘎嘣硬哈、啊，就是大家收到这个电话或者是收到信息要取货的时候，尽快把它拿回家就可以了。暑期将至，给孩子吃一些优质的冰淇淋，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认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等待你来下单，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13，你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周六好，我是杨洋，这首歌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1: 有些时候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听起来非常清淡治愈的一首民谣歌曲，很适合在周六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放松自己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许飞2007年的歌曲，叫做《拥有你的日子》。也把时间带到了17:24，你正在听到的节目呢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暑期呢将近啊，近日呢有一个旅行的 APP 呢就发布了2026年的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就显示呢，郑州、洛阳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热门旅游城市，两地的铁路和民航出行热度表现非常亮眼。报告呢也显示说，郑州位居全国铁路暑运热门目的地前10名之列。作为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和旅游城市，郑州在暑运期间呢呈现出学生返乡客流与跨省研学旅游客流互相叠加的格局，铁路的往返客流呢均位居全国的前列。这个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呢，今年暑期旅游列车预订量同比提升70%以上。暑期呢有多条中原文化旅游专列开行，串联起郑州

洛阳、开封、安阳等古都城市，也比较适合中老年游客和家庭开展一下漫游。欢迎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河南旅游哈！不少长线游客呢，搭乘专列直达河南，准备开启一场古都文化之旅。河南非常欢迎大家厚重河南的文化，等着大家一同来感受。当然还有很多朋友，你看我大学同学，他们有的是在陕西，然后有的在湖北，都离我们河南比较近。他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就喜欢开上自己的爱车，带上家人一起来咱们河南走一走、逛一逛、玩一玩。朋友们，如果说咱们开上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出行的时候，建议大家哈，你尤其在计划一次旅行、一次长途出游之前，您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我刚刚说的这三种车型，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咱们在出游之前呀，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方法很简单，您直接打开油箱盖，把它倒进去，再提枪加油就可以了，它就顺着燃油的流动，全方位的清洁咱们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还有很多朋友说这积碳有啥影响呢？积碳影响特别多，而且特别坏，就是你积碳如果多了之后会导致怠速又抖动，动力呢特别不足。你买车的时候你开着觉得还行，现在你开个八年十年往上，你发现它爬坡的时候都有点吃力啊。我还有一个朋友哈，他那个车开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块儿出游的时候，尤其是爬山的时候，他说我绝不开我的车，因为为啥？因为我怕往下溜。他就是因为这个发动机动力已经不足了哈，因为它燃烧不透，动力上不去，还有呢就是油钱就白白的没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出行之前，您一定要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大家首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日常你要买三瓶也得199，但是这两天我们是年终大促，有一个拼团的活动，朋友们有拼团的活动呀，两人拼、三人拼、五人拼，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选全能优护三兄弟，点开团，或者是你看到有人已经开团了，你就直接参与拼团，然后呢你就和这个朋友享受一样的优惠的价格，两人、三人、五人团分别有不同的优惠。你像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刚刚有跟大家说日常我们还199三瓶，但是拼团最低呢是184，哎，你们几个朋友都是184，所以这会儿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0,000家车主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往常199，现在有拼团的活动哈，最低是184，您直接发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个周末过完，我们的拼团活动就结束了，朋友们，所以想要下单万能通的，现在就现在。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这首歌来自于杨子带来的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的电视剧的片尾曲，叫做《牛奶面包》。哎，说到杨子了啊，昨天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获奖名单重磅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太平年》呢获得最佳的中国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荣获评委会大奖，于和伟呢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杨子呢凭借《生命树》分别获得凭借《生命树》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恭喜杨子哈！而且在刚刚落幕的第31届的上海电视节上，我们河南广电文化 IP 中国节气也再获殊荣，其人与自然相依相生的文化理念也得到了很多观众和国际评委的共同认可，一举获得了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河南广电的中国节气系列哈，就刚刚过去的端午奇妙游，包括之前的青云奇妙游啊等等等等哈，中秋奇妙游，我们这档节目呢，它是扎根中原天地之中，深耕24节气非遗底蕴的匠心之作，而且以 AI XR 前沿科技赋能千年东方时间美学，又融合了山水实景、诗词民俗、自然哲思，跳出了传统科普的刻板框架，用温柔诗意的镜头来唤醒大家刻在血脉里的节气记忆，真的很为河南广电感到骄傲和自豪哈。当然如果朋友们想要看一看之前我们的一些奇妙游的作品哈，一些节目，你也可以在网上来搜一下，来感受一下这种我们刻在国人血脉当中的节气记忆。说到我们在手机上或者是 iPad 上或者电脑上来看之前的一些节目，你得有流量，如果流量不够的话就非常焦虑，你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朋友们都非常适配我们这一款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哈，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您可以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了解并且下单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到底选什么样的套餐呀，每个月大概多少钱呀，您都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呢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呢就是1200块，咱们在商城逛买逛买的时候能省下不少的钱，这会儿您就可以发随身过来，直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韩明威的这首歌《老人与海》。

这是来自于海明威带来一首歌叫做《老人与海》。微信平台上西红柿这位朋友说，杨洋今天怎么了，说错好几句话了，是不是太激动了？确实啊，刚才有跟大家分享了我们河南广电的文化 IP 中国节气再获殊荣，所以讲起来之后真的是满心的自豪感哈。那当然呢，还提示大家哈，如果说想要看这个中国节气的系列的节目的话，你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看看往期的。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尼哈哈，这位朋友说想给孩子报名夏令营，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您看一看是想报陆军还是海军还是空军，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咱家的孩子是在3到18岁的话，如果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儿的情况，您可以给他试一下氨基丁酸哈。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您发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孩儿试一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商城会员。莫文蔚的这首歌《一口一口》。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给我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8: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8: 河南音乐广。

林俊杰的这首歌简简单单，有时候我们真的最朴素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生活能够变得简简单单一点，是吧？其实大家都向往啊，平淡舒适舒心的一种生活，当然也想要拥有简单舒服的居家空间，是吧？咱家房子有装修了，咱把这个专业的事儿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如果房子要交房了，或者说计划明年装房子，下半年装房子，您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放心把房子交给我们。而且建议大家啊，您发家装节之后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咱家的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给大家赔付哈，签署闭口合同保证的是一口价，后续的没有再一些其他的费用，所以您就可以放心发家装节三个字。另外还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另外呢，我们夏日样板间活动正在征集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提供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所以咱装房子想更省一点，您就把这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过来，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咱的荷包里了。魏如萱还有 Ice Paper 带来这首歌《城里的月光》。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6号，在郑州航空港，郑州合金硅材料二期项目产线正式启动，12英寸大硅片研发暨产业化项目全面投产，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据郑州地铁消息，自6月29号起，郑州地铁将启用新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的行车间隔，优化运营交路及峰期覆盖时段。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

0: 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厄瓜多尔爆冷以2-1逆转德国晋级淘汰赛。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全国26号放假一天庆祝。文娱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气获得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张杰的这首歌叫做《逆战》，这首歌呢，在很多比赛当中呢，都会高频的播放，节奏非常的炸裂，歌词当中的热血逆流而上，战车在发烫，勇士势不

科党。那今天晚上7:30啊，2026中超第16轮联赛下半程的揭幕战，河南队对战上海海港队，一边是主场战斗力强悍、只求稳住中游的河南队，一边是深陷保级压力、急需抢分的卫冕冠军海港。攻防对抗张力是拉满的。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看球赛哈，他这会儿已经出发了。今天晚上7:30，航海体育场，值得期待啊！河南主场拿下关键的3分，加油加油！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保持互动哈。如果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公众号，赶紧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你点一下添加关注哈，就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发送信息、语言、文字给到我了。刚刚提到了看球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日常解馋的时候，咱们来一根任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岂不美哉？天气热哈，来根冰淇淋降降温。如果说想吃到有品质的浓郁奶香味的冰淇淋啊，您首选任养一头牛鲜牛乳冰淇淋组合。我们是之前哈给大家分享过这个任养一头牛，然后去年就有很多朋友都下单，然后今年我们看了一下后台的单子，很多朋友都是复购的，就是去年买完之后今年又接着买。只要我们一推荐这个任养一头牛的鲜牛乳冰淇淋，就有很多朋友直接下单，二话不说。为啥？因为它又便宜又好吃。线下任养一头牛冰淇淋日常要一根7-8块，15只就要上100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9种热卖的口味，15只秒杀价只需要99，而且在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下单啊，再送新品 mini 鲜牛乳冰淇淋6只，也就是15+6，21只，总共21只，只需要99块钱。你想想看，这冰淇淋，它是每根冰淇淋的这个鲜牛乳的添加量大于等于30%，你入口第一口你就觉得浓郁的奶香味儿，纯正的奶香味儿。而且这个冰淇淋它品质好，它当中不含代可可脂、防腐剂、奶精，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往常啊咱都得100了，今天在我们这儿99，不过百的价格带走21只，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让孩子吃冰淇淋，咱也吃一点真牛乳制作的、用料干净纯粹的冰淇淋，对不对？暑期又快到了，给孩儿准备一点，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8:08，请出的这位歌手叫做韩雪，2007年的歌曲《狂想的旅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很多孩子应该就是这两天参加期末考试哈，就是这个周末过完之后就要参加本学期的期末考试了，一考完就要迎来快乐的暑假了。这个暑假的时候怎么给孩子来安排，很多家长挠头啊，到底应该怎么安排呀？有时候有些地方吧，就是你带孩子去玩，你跟爱人你们两个玩特别嗨，但孩子不感兴趣，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吧，就是我们准备了很久，准备了一个地方，但是你发现孩子只对当中的一两个项目感兴趣，其他的通通不感兴趣，每天都在问说妈妈什么时候回酒店，是吧？所以咱们带孩子暑期的时候玩的时候啊，咱们得投其所好，孩子们都想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有趣的，还能和同伴的朋友一起结识的一些难忘的一些夏令营，比如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已经举办十年了，朋友们，安全、专业、靠谱。十年来呢，数万名孩子在我们这儿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自律者，而且我们今年夏令营依旧是三条线路哈，空军、海军和陆军。陆军的话是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集结，而且有特别多精彩的项目，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呀，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呀，各种 VR 体验呀，啊，密室探险呀，泡沫派对呀，赶海呀，登军舰呀，等等等等哈。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真的是您送给孩子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抢特价名额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孩子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说到咱们家的孩子了哈，如果他在3到18岁的话，你可以关注

注一下它。平时有没有挑食啊，不长个啊，抵抗力有点差呀，你可以给它试试补一补氨基丁酸。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哈，孩子非常容易接受。如果说咱在这个夏天也想让孩子健康茁壮成长啊，拥有一个非常强壮的强健的体魄，您可以试一试这个氨基丁酸的口服液，现在已经有很多家长都下单了。您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周深的这首歌《灯火里的中国》。

周深还有张也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听起来真的有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哈。那周深呢，今天晚上6月27号也会来郑州来举办他的2026深深的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哈，就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那今天下午的3点钟到晚上11点半，奥体中心周边道路呢会实施交通管制。也同步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今天晚上要去看周深演唱会的话，建议大家尽量绿色出行，优先地铁64号线来出行。如果说咱开车的话，一定要把车停在合适的车位上，停在停车场上哈。18点25分，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六版本。你好，我是洋洋。你看，我们遇到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当然要拿起手机拍拍拍，拍个不停啊，然后拍一些视频。

您拍一些照片分享到自己家人群当中，分享自己来看演唱会的喜悦。当然这个时候啊，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如果没有流量的话就比较尴尬，所以建议大家哈，您可以平时选择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咱不管是经常出差啊，户外工作呀，还是说咱陪孩子上学，在外租房子，房子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就买一个小小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很方便，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块钱。现在呢，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这会儿呢，如果想要下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款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小小的，很适合便携。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3: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太快。
1: 火星电台的这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你知道我开燃油车哈，就是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我真觉得我推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朋友们，真的就是我在接触万能通之前，我不知道，但是当时我们在宣传万能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编辑记者都已经下单了，因为大家很多朋友的燃油车哈，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尤其是很多燃油车，老燃油车已经开到了8年10年往上，所以我们急需解决一下发动机当中产生积碳的这个问题，就是怠速抖动，而且动力特别不足，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尤其是在高速上想超车的时候更难。这个时候呢，我们都选择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我们的金装礼盒，我们真的很多主持人都已经下单购买这个哈，大家有很多都是买了一瓶又买了一瓶。当然推荐大家直接下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原价299，日常特惠是199，这两天特别建议大家下单，因为拼团呢只需要最低184块钱。这个三兄弟呢比较适合里程数3到8万公里的车辆，三瓶主打不同的分工，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为啥建议大家现在买？因为是一个年终大促的一个时间，过完这个周末年终大促就没有了，所以呢就会恢复我们的日常的特惠价199了哈。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选全能优护三兄弟，把那个链接一点，点开之后呢进入产品页面，您点击开团，或者是看见有人已经在拼团的话，您点参与拼团，把链接呢甩到车友群呀、朋友圈啊，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刚刚上个小时就有朋友跟我说他已经拼成功了哈，他拼的是一个3人团，您直接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解决咱们爱车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给大家省省钱哈。任素汐的这首歌莫怕莫怕。

这是任素汐带来一首歌，叫做莫怕莫怕哈，当中也反复吟唱着一句小小王二你莫怕，其实像一句轻声的安抚，也道出了人生的很多态度哈。世间的美好大多短暂，花开会落，蝉鸣短暂，爱人终将离去，但不必畏惧失去，明知结局留有遗憾，依然要勇敢去爱，认真感受人间的一切温柔。说到莫怕莫怕了，很多朋友在装房子的时候真的很怕，怕繁琐，怕疲惫，怕装到最后装到一半还得再加钱，是不是？怕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种种的担心。您就把这个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监督记者呢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发省钱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呢，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们就直接领到手了哈。您发省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赶紧发省钱过来吧，让您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刘浩林，儿时。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子带来一首歌叫做《生活因你而火热》，今天晚上他也会来到郑州来开办自己的演唱会啊。当然这首歌包括你要跳舞吗等等都比较适合全场大合唱的一些金曲啊。据说现场是复古 disco 舞台的设计风格，各位呢去到现场也可以多拍一些照片和视频哈，分享给我们。18:54，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还不停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想要生活更加火热，咱们从拿到房子钥匙，新房子要装修那一刻，咱们就要注入很多的心血。当然装房子它绝非易事，如果想要把房子装得更好啊，更专业，更安全，还更环保，更省钱，您直接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当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工期90天，延期1天呢是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建议大家添加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哈，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专门邓紫棋的这首歌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是我们本档节目的 ending 曲目。我是杨洋，下周一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建设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6月26号，河南省社保通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21项社保业务申报、27项信息查询打印服务，配套全天候智能咨询、进度查询、网点导航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了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共遴选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国内方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严格执法典型案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一出线，挪威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文娱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角，《太平年》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做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夏天热得冒汗，想吃一口冰的降降温。很多朋友怕冰牙，也怕太凉刺激肠胃。但是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认养一只奶牛鲜牛乳冰淇淋，绝对打破您的顾虑。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加一滴水，全部用的是自家牧场的 A2 鲜牛乳，工艺很棒，把冰粒的直径缩小到了仅仅1毫米，所以呢，你吃起来是那种绵密丝滑的奶香，完全没有硬邦邦的冰碴子，根本不会冰牙，口感特别的温和，就像喝一杯冰凉醇厚的鲜牛奶，不刺骨，不刺激肠胃，大人吃了解馋，小朋友也能放心大口吃。配料表很干净，零代可可脂，零反式脂肪酸，零防腐剂，而且今年还上了茉莉荔枝、抹茶、芭乐生椰，很多的神仙口味，一口咬下去，那种奶香、果香、茶香完美的融合到一块儿，吃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平时线上一支这样的冰淇淋是7-8块钱，今天 UP 商城9种热卖口味，总共15支，秒杀价只要99元。注意朋友们，您在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白送6支新品mini 冰淇淋，等于是99块钱，咱到手了21只，平均1只4块多钱，真的太划算了，还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24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脐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26号，在郑州航空港，郑州合金硅材料二期项目产线正式启动，12英寸大硅片研发暨产业化项目全面投产，项目总投资超30亿元。据郑州地铁消息，自6月29号起，郑州地铁将启用新时刻表，调整部分线路的行车间隔，优化运营交路及峰期覆盖时段。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3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厄瓜多尔爆冷以2-1逆转德国晋级淘汰赛。厄瓜多尔总统宣布全国26号放假一天庆祝。文娱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气获得国际传播奖最佳综艺节目提名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了。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
6: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加快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的发展格局，建设创新城市、宜居城市、美丽城市、韧性城市、文明城市、智慧城市。6月26号，河南省社保通政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集21项社保业务申报、27项信息查询打印服务，配套全天候智能咨询、进度查询、网点导航等便民功能，实现社保高频业务掌上办、随时办。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公布了2025年河南省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发展项目名单，共遴选43个符合支持方向、具备较好示范推广性的拟支持项目。国内方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安全生产严格执法典型案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法国队3战全胜积9分，小组第1出现，挪威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2出现。文娱方面，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26号举行，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最佳女主角，《太平年》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的光。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

0: 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欢迎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潘。

0: 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1: 抽 iPhone 17、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0: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暂时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1: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1: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1: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3: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4: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5: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7: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他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六月实力宠粉好礼上新，
4: 充 iPhone 十七、马歇尔音箱、WPS 大会员等重磅礼品，
3: 更有腾讯视频、QQ 音乐、哔哩哔哩、爱奇艺等16款热门权益，每月还送咪咕视频钻石会员，看球赛就是爽。
4: 6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

0: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啊？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

记忆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2: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

0: 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4: 啊，这么久？
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坐在自己的位置。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4: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5: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6: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one.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很多装修业主的心里啊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呢是要住新家了，但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我们教光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下单。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那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今天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呢88元，现在优惠补贴价只要68，而且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够连，最重要的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您充电线跟2天的体验流量。现在发送随身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暑假就要来了，快趁假期的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期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而且分为海陆空三个主题，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最近呢，我们正在重金补贴啊，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给咱家宝贝儿抢个名额。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呀？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死弯儿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良心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质量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活动，让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舒适。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家家户户日常消耗的抽纸呢，无论是在餐桌、厨房、卧室、卫生间，到处都需要，而且用得特别快。碰到价格划算的时候，赶紧下单，大半年都不用反复补货了，省心又省钱。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带来一款云朵记的五层加厚抽纸，品质跟价格都很不错。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款抽纸呢，它是一个加大尺寸的，还拥有医护级优等品的双重认证，高标准生产，原料只用纯粹的原生木浆，并且五层加厚设计，拿到手呢很扎实有质感，纸面是立体的物理压花，韧性很强，不添加甲醛荧光剂增白剂，沾水之后不容易烂，无论是孕妈还是小宝宝都能用。这次我们 UP 商城联合到厂家给大家做一个超值的优惠价啊！日常在线下买一包加大加厚医护级的抽纸大多都要五六块钱，而今天来我们的商城回复秒杀，到手48包，一共2大箱抽纸，只要78块钱，超值的秒杀价，而且下单呢还送你5.1斤的超大提，同品质的五层加厚卷纸，足足是18卷，每卷都特别的厚实。我给大家捋一下啊，只要78块钱，到手的是2箱，一共48大包的加厚抽纸，再加上18卷的加厚卷纸，一共是66件，也就是说，平均一件只要1.18块。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买一次够用大半年。抽纸它是属于日常的消耗品，趁有活动赶紧下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买起来了。